0: Superman Punch 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段海报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